花紧雪地哦，为个点点免费哦，我咪睇查理，为个点不离的点免费哦，你变手 down down down， 你甩哦巴带哦，我咧 spring spring spring， 咧 spring 的 fire。On this plane, plane, plane, let's play the fire.